0: 规完成，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野化放归分为哪几步？我国朱鹮保护目前进展如何？
1: 游泳队强势夺六金，亚运会开幕后首日，中国代表团以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第一位。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我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该长途巴士载有48人，在行驶中冲出道路，路旁山沟。目前救援和救治工作正在展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

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军方称，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

0: 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何颖超的何超颖的报道。
1: 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

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

0: 是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呢都120这个价位。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

0: 有记载、
1: 嗯、
0: 对，而且在这个资治通鉴里，资治通鉴它叫，它等于资治通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资治通鉴就是自己的这套书、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后来人把，因为资治通鉴是编年体、
1: 嗯、
0: 就是一年一年一年什么事儿这么着写的、
1: 嗯、
0: 我就把它呢摘出来、
1: 嗯、
0: 我做成记事本末、
1: 嗯、
0: 记事本末就等于是写成若干个事件，其中有一个事件就讲高阳、
1: 哦、
0: 专门一大章讲他，他这事儿荒淫就是等于 到什么份儿上呢、
1: 嗯、
0: 就是他从山东境内他招了一批这个女子
1: 寡妇，
0: 好多都是寡妇、
1: 嗯、
0: 对，他就到前线，所以就哎，就他的一些做法就是让我们后世人就感觉太荒唐了，
1: 就是你说这样的君主、
0: 嗯、
1: 他后来他就必定灭亡嘛，
0: 哎，但是
1: 干的这事儿
0: 其实就是从那一章

0: 啊，哎，高欢
1: 那个，
0: 对，城墙上那个高欢就是因为他起的家。
1: 你看看，始于颜值啊。
0: 对，娄昭君陪嫁，我跟您说，其中有一项，那简直让高欢太高兴了，马。
1: 哦，马那个时候是不是很重要的？
0: 战马呀，
1: 战略物资，
0: 重要的战略物资。
1: 哦，
0: 所以高欢就其实靠着这个起的家。
1: 你看看，
0: 而且高欢的后人应该是继承了他的基因，他有好多儿孙长得都特别的帅。
1: 哦，颜值都高。
0: 您要是上网上搜啊，有个兰陵王入阵曲，
1: 嗯，
0: 这兰陵王高长恭就长得非

0: 但是您会看到现在年轻人脑洞多大，给他带的祭品是橙汁儿
1: 啊，
0: 同音字，
1: 果粒橙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第二位叫高澄。
1: 嗯，
0: 高澄其实谥号是文香，
1: 是高欢的长子。
0: 高欢的长子，
1: 嗯，
0: 高澄这辈子干了就是两个事儿，第一个是侯景叛乱，手底下的一个重臣侯景
1: 啊，
0: 一直在处理侯景叛乱的事儿、
1: 嗯。
0: 二一个就是想篡位，
1: 嗯，
0: 我要取代东魏，我要成为新一任的皇帝。
1: 其实高欢是没有称帝的、嗯、
0: 高欢没有，高欢一直都是作为这个王、
1: 嗯
0: 哎、他没有称帝，
1: 有点像曹操那意思，
0: 有点像、
1: 嗯、
0: 对对，所以到了高澄、嗯

0: 带宽。
1: 嗯，
0: 还有一次高澄给这个皇帝敬酒，说臣高澄献酒，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自古君王没有不死的，你要是觉得想把这位置拿走，你就尽早说，我死了也没关系。
1: 嗯哦、都说的这么白了，
0: 朕还有就朕还有什么当这个天子当个有什么劲呢？
1: 哦、
0: 说了这么一句话，高澄不爱听了，啊，我给你敬酒，你给我来这么一句，
1: 嗯，

0: 意思，
1: 就冒
0: 直接
1: 粗口了，
0: 直接爆粗口了，然后直接上去旁让旁边人给皇上三拳。
1: 哎呦，都已经跋扈到这种程度了，
0: 就是这样。所以而且还质问过皇帝一句话，你难道是要谋反吗？皇帝直接说一句历史这几千年的历史没听说过皇上谋反。

0: 所以您看高成他
1: 就哪有理可讲啊，
0: 对对对，他就太高调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

0: 咱们玩个游戏
1: 嗯，
0: 啊，我这儿有一团乱丝麻，你们来一人一团，
1: 把它解开吧。
0: 把这乱丝麻解开，高阳一瞧，哎呀，太不好解了，啪，抽出一把小刀来，咔，
1: 一斩，
0: 刀给斩了。
1: 快刀斩乱麻，
0: 快刀斩乱麻。高欢就问了，说那个高阳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高阳说，乱就要靠刀来斩。
1: 你看看，都说出金句了。
0: 旁边的哥哥弟弟们一看，这

0: 凌迟。
1: 哦，
0: 而且把这脑袋割下来以后，就等于它叫一个什么手法呢？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把脑袋上的皮剥干净，
1: 哦，
0: 把这脑壳大骨头做成一个小的把玩的，
1: 嗯，
0: 或者是
1: 那不就像商代拿那个东西喝酒吗？
0: 就差不多
1: 大酒杯呀，啊
0: 哎，把这蓝鲸他们这六个人灭口了。
1: 哦，又灭口了。
0: 而且高阳就是平时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本事不大，
1: 嗯，
0: 而且就觉得他，甚至就大家当时一度怀疑过他的智商。
1: 哦，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
0: 而且高。

0: 皇帝分。
1: 对对对，不长。所以在位时间不长，但是后期其实干了很多非常荒唐的事儿。这些荒唐的事儿，我们如果跟听众朋友们说完之后，您都会觉得北齐这个王朝太血腥了。哎，他有一个特别宠的美人，这个美人呢，很长一段时间都特别宠他。
0: 嗯，
1: 因为可以说是很专一了。哎，但是有一天听说这个美人有过一个非常不好的过往的历史，曾经和别人也好过，
0: 有过前男友
1: 啊，有过前男友，所以就跟他就正在如胶似漆的这么着，是噗一刀给捅了。
0: 他这个心理啊是有点问题，
1: 有问题，并且割下了脑袋，揣在怀里，去赴宴，
0: 还去赴宴。
1: 大家一块喝酒，正喝得嗨的时候，来，我给你们甩出一个一道菜，啪，把脑袋扔餐桌上了。

0: 历了一个不断尝试探索的过程。与其说在这个不断尝试探索的过程去发现一个合适的伴侣，不如说通过这个尝试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过程。
1: 啊，所以重音在寻字上，
0: 在寻字上，在发现中和在成长中。
1: 嗯，这十章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来设计的？它是针对场景还是时间顺序？大学生必要经历的时间，还是依据什么样的结构来设计的？
0: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哈、我们在边深入思考，这个十章的内容的背后，其实有我们对一个人成长的这个理念在里。

0: 好，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1: 我是小凯。今天是9月17日，农历八月初七。今天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剑川农友圈、剑川热土、一朵灵芝串起山林共富鲁、小城故事多、龙泉平南创新引才聚流量、高山小镇抛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三农帮帮团、

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

鸠莫大于玉德，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

0: 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直排，
5: 垃圾不入地，

0: 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心，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

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

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谁又能想到，千年前王献之随手写给朋友的短信，竟能流传至今，并成为了长大令。中国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庶子均著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禀赋。

他就是丫头顽铁。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上海著名的鉴定家谢志柳先生突然来到叶公绰家拜访。对于叶公绰，谢志柳向来是以长辈尊之，会领导徐三玉先生得知此事以后心中一动，希望这件宝物能收购国有，于是他找到了谢先生，委托他出面想办法把这幅王献之的墨宝留

0: 入迷，而他的一支笔也始终不停歇，文章著作接连不断。归根结底，他都是朝着一个目标在写作，让更多人理解京剧，爱上京剧。这本《京剧的魅力与时尚》便是其京剧文化推广的集成之作，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解了与京剧有关的方方面面，从京剧发轫前的中国戏曲，写到当今京剧的发展，厘清历史，畅谈人物，纵览京剧的唱腔、流派、剧目、服饰、音乐，堪称一部简而深的京剧小百科。
1: 一

清晰简洁，史料丰富，写人如在目前，也是笔者读来兴味最足的一部分。概而言之，京剧之诞生与发展都是社会风尚所致，更得归功于戏台上下人们的努力。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好的戏曲种类、表演方式及经典剧目都得经受住众多观众的考验，而京剧的诞生尤其如此。地方戏进京的过程便是各班竞争的过程，京剧

唱时所用的声腔不尽相同，主要有海盐腔、余姚腔、益阳腔、青阳腔及昆山腔等。明嘉靖年间，寄居于江苏太仓的魏良辅与其他音乐家一起，对原有昆山腔进行了改变，形成了一种缠绵委婉、徐舒高雅的新腔，也就是后来昆曲的基础。至汤显祖的名作《临川四梦昆曲套本》面世后，昆腔风靡大江南北。随着戏曲的迅猛发展，

洪尚任因《桃花扇》中所写的南明兴衰而被罢官。至乾隆时期，清廷对文化管制，昆曲在民间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变成以宫廷内部演出为主。乾隆、嘉庆皇帝一边加强对民间曲文的审查，一边命人创作专供大内皇宫演出的剧本，这就是宫廷承应性。为此还专门在宫内设立了南孚和升平署。在清光绪24年前，这些宫廷大戏都是以昆曲和弋阳腔演出，直到喜欢热闹的慈禧太后执政时，才让皮黄在宫廷里兴盛起来。其实在宫廷之外，花布珠腔的发展更为迅猛。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兼戏曲中心，

0: 这距今170-180年。其实早时的京剧也不称为京剧，而是被称为皮黄或者京调皮黄，也称黄腔、二黄等。而有据可查的京剧称谓首见于光绪2年2月初期上海出版的申报，此后京剧名称方才通行全国。
1: 二，百戏进京唱得梨园绝代声。追溯京剧发展的过程绕不开进京二字，每当有新的地方戏进京，

甚至有京腔六大班伶人失业，征赴入秦腔觅食以免冻饿而已的情况。为什么魏长生能让秦腔一炮而红？其原因有三：一是秦腔戏目甚多，文武兼备；二是秦腔音乐突破了套曲体，而形成了板腔体，将长短词为主的唱词结构改成了整齐的七字或十字句，善于表达激烈的情绪；三是魏长生富有表演创意。

京剧的流派、剧目、音乐、服装、道具与脸谱后，本书第9至11章接续了前文历史，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京剧的革新与发展，戏迷票友的无限风光。恰如张永和先生在后记中所言，京剧是最具包容性的剧种，既有深厚的基础，魅力无穷，又为了生存

也让今日之我有更多反思。2009年到2013年是我的大学时代，也是中国知识界思潮比较活跃的时期。这其中一个大背景是2008年之后，中国面对现代性思潮时产生了更多主体意识。过去那种简单的导向西方或偏执于民族性的观念被更加多元化的思潮替代，知识界在想象未来时具备更多的开放性，加上人人网。

在被钱老初步启蒙之后，我开始痴迷于各种有关理想主义下的大学教育与学术史的阅读。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打开了我认识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大门，那些引领知识与思想的浪潮儿也让我对自己不曾经历的文学与思想的黄金年代有了更直观与深入的认识。跟随知名学者作家的作品来阅读，也成为我早期的阅读习惯，这的确帮助我

0: 对我之后很多年的阅读甚至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变化。我也越发脱离纯粹的书斋式的阅读，而是希望将理论研读投身于知识生产与实践。在这期间，公共舆论场域上风起云涌，在当时方兴未艾的人人网上，也有不少同龄人积极探讨着种种公共议题，刺激着我的神经。随着阅历的增长，我逐渐意识到知识本身的局限性，拓展阅读边界的意识也越发强烈。
1: 大三之后，随着考研的需要，我在按图索骥地进行相关阅读的同时，也逐渐摸到了从专

0: 这一大学时代的阅读史只能泛泛而谈，但通过这样的回顾，若能提供某种阅读方法上的呈现，或者折射时代思潮面貌的可能性，也不失其价值。
1: 好了，黄西蒙的散文《一个90后的阅读成长路》我们欣赏完了。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黄西蒙是当代文学评论界的新锐，从他自述的读书经历可以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看这儿有好几个，因为当时很多都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有些可能是亲兄弟。
1: 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的朱兆高铁今天迎来重要节点，其关键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三座主塔全部圆满封。

0: 顶，约57层楼高的主塔傲然矗立在西江江面，标志着大桥全面转入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等核心施工阶段，为大桥如期合龙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西江特大桥是朱兆高铁全线重难点及控制性

0: 行经约170米，跨越西江一级主航道，施工规模大，技术标准高，通航管控严，是制约整条高铁线路建设进度的关键节点工程。中铁22局铸造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姚正斐表示，项目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克服了漏浆等复杂地质难题。
1: 我们采用长护筒跟进加大功率悬挖钻、冲击钻接力成混大直径桩基，以及单双臂组合式围堰施工深水基础等新技术，引入岩溶精准胎测、河床覆盖层和钻孔桩成混质量自动化监测。
2: 村民同时务工，全年吸纳周边120多名村民就业，一年发放工资13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年龄大，外出打工不方便，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兰聚乡大赛村村民季春芝，
3: 70来岁，那个时候种田呗，也卖不到多少钱嘞，一个月真是七八。

0: 200斤。这他做起做这个林子，我们就可以做了。也一个月也你天天做也有3-4千吧。啊，以前种田是没有这么高的工资的啊。哎，生活也会转变一点，好一点啊。
1: 据了解，在这里务工的村民平均每个人一年可以增收8000到10000元。对于农村老年劳动力来说，既能照顾。

0: 临夏生态。到今年目前为止，灵芝谷已接待游客30000多人次。游客来了，红利外溢到整个村子，村里的农家乐迎来客流高峰。梅地村石洼农家乐负责人夏根松就实实在在尝到了文旅融合的甜头。梅地长寿村石洼农家乐负责人夏根松：
1: 自从那个灵芝谷里面的客人多了啊，到我这里的客人也就多了，营业额一个月可能也是5-6万吧。

0: 农产品变成游客争相购买的乡土伴手礼。浙江梅地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永年：
1: 我们村里的好像那个木啊、香菇啊这些干品，那个笋干啊，那个游客也会带着，包括那些蔬菜，杭州啊、温州人看到我们长寿村的这些蔬菜啊这些产品，他们都想买一点回去，但是农民种起来不销售不成了，

在龙泉海拔最高的建制镇平南镇，曾经因为高海拔、区位偏、客流少，深山资源长期闲置。而今年以来，平南镇跳出传统山区发展思维，以特色越野 IP 聚流量，以创新引才政策聚人才，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业态，让偏远高山小镇变身网红秘境，走出一条人才引育、流量带产、产业富民的差异化乡村振兴新路径。清晨的平南镇云雾。

型乡村文旅产业，通过短视频、直播、图文种草等融媒方式，全方位推介平南风光、美食、业态，让深山小镇刷屏全网，创新引才模式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入驻平南的新村民已创作发布短视频图文作品648条，全网总浏览量突破百万。越野平南、龙泉平南新村民等话题热度超180万字，累计开展专场直播90场，持续为高山乡村引。

0: 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近期质量督查和媒体反映的一些领域检验检测报告造假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加强检验检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深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坚持问题导向，

改与长久力相结合，管住机构与管住人员相结合，在严格资质准入的同时，着力补齐全链条监管短板，强化智慧技术赋能，健全协同共治机制，不断提升监管效能。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监测、机动车检验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假冒检验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违法行为，全面落实属地监管、行业管理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跨部门、跨层

解其他方面。秋粮产量一般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

IMF 定于十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盛礼豪夺得金牌，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

0: 预计未来三天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回升，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至30度以上，江南华南则会持续闷热，多地的体感温度可达35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
1: 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

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

0: 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0: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2: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3: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4: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

龙舌是阿拉广东的歌谣，阿个闽剧话、闽个安慰都体验了龙舌的影响。居住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当好共美名邓丽茂的龙舌呢，让心思更显硬呢，所谓更有味道，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上台词作词。

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

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

0: 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

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伊朗军方二十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二十号发表的声明中称，

将会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8到30号，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到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

0: 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

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地处千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我在现场啊，就可以看到远处是连绵的雪山，而我近处呢是有挺拔的雪岭云山，脚下呢是铺展到天边的绿色草甸，白色的毡房呢就像珍珠一样洒落在草原上。那拉提草原啊，不仅是风景非常的优美，它还是哈萨克族牧民世代生活的家园。在这里呢，景区和牧民生活

0: 一见钟情了。
1: 对，这就是他的原配皇后，后来被追封为皇后的娄氏，
0: 哦，
1: 娄昭君。哎，娄昭君家里是非常富的，
0: 嗯，
1: 曾经有好多贵族公子哥上他们家提亲来，娄昭君都看不上，
0: 颜值不够，
1: 颜值不够，我就看上那巡逻那个小伙子了，哦，啊，哎，
0: 城墙上那个，
1: 对，城墙上那个高欢就是因为他起的家，
0: 你看看，始于颜值啊，
1: 对，娄昭君陪嫁。

0: 所以高欢就其实靠着这个起的家。
1: 你看看，
0: 而且高欢的后人应该是继承了他的基因，他有好多儿孙长得都特别的帅
1: 哦，颜值都高。
0: 您要是上网上搜啊，有个《兰陵王入阵曲》，
1: 嗯，
0: 这兰陵王高长恭就长得非常的帅，以至于他每次打仗必须戴面具。
1: 怎么着？就是颜值太高了，
0: 颜值
1: 照耀的敌方都睁不开眼睛。
0: 不是，倒不是敌方，就己方的士兵一看，哟，您会打仗，长这么帅
1: 哦，是吧？

0: 在女性骑自行车防晒的那种
1: 那不是
0: 面部比基尼呢。
1: 没有，他戴上以后就再戴上士兵、
0: 哦、
1: 而且这个为什么兰陵王入阵曲会传到今天，就因为这事儿简直是太勇猛了。在洛阳邙山，等于这个北周和北齐有过一场大战，兰陵王是率领500敢死队，是突入敌军10万阵营。
0: 哦，是一把尖刀，
1: 这一把尖刀插进敌胸膛啊，简直就是、
0: 嗯、
1: 哎，所以把它插过去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然后打乱了敌方的阵脚、
0: 嗯、
1: 所以这才传到了后来。

0: 么勇猛的战将，您就最后给杀了。
1: 就是自毁长城这个词儿会在北齐27年的这个存续过程中不断的出现，
0: 不断的出现、
1: 嗯、
0: 哎，而且最后这个兰陵王的妻子还说，你要不要跟皇上去，咱们再争取一下，干嘛就把咱们给杀了呀。高长恭只说了一句话，第一见不着，第二说了也没用、
1: 哦、
0: 喝吧，就给喝了。
1: 倒是挺通透的、
0: 哎、是，确实是他呢。这个如果您对兰陵王感兴趣，兰陵王的墓其实就在这个邯郸
1: 啊、
0: 哎，现在也是一个就等于北朝墓群，其

0: 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有的信里边就写说：“丞相，愿您永远不再头疼。”献上布洛芬一盒啊，就这
1: 您
0: 样。
1: 按时服用。
0: 对对对，所以这高长恭，包括这个高澄，北齐有个皇帝叫高澄，
1: 高澄，
0: 那高澄
1: 就澄就是澄清的澄，
0: 澄清的澄，
1: 三点水啊。
0: 但是您会看到现在年轻人脑洞多大，给他带的祭品是橙汁儿
1: 啊，
0: 同音字，
1: 果粒橙之类的。
0: 对对对。

0: 餐盘里了，
1: 嗯，
0: 上面盖上点布，
1: 又上一道菜，
0: 来给您上道菜。高成说：“谁让你来的？我不是不吃了吗？啊，你来干什么来？我来取你的命。”啪，尖刀一杵，把这高成就给杀了。
1: 嗯，
0: 哎，当然也有的史学家认为这是一场阴谋。
1: 我们说蓝鲸是被派去的，
0: 派去的
1: 哦，
0: 而且跟蓝鲸一块动手的六个人，
1: 你看看，
0: 您看
1: 一个厨师哪有这么大的团队啊？
0: 六个。

0: 结果后来史学家就认为高澄应该就死在高阳手里。
1: 你看
0: 那六个人是高阳派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刚刚给高澄捅死以后，
1: 就有人帮着扶着
0: 高阳，立刻冲进来了。哇，你们怎么杀大将军呢？
1: 那、就是、
0: 拿下，
1: 就很像就是蓄谋已久的，
0: 蓄谋已久，当场拿下，而且把这几个人，哎呦，那就基本上按现在话说凌迟
1: 哦，
0: 而且把这脑袋割下来以后，就等于他叫一个什么手法呢？我们说的简单一点。

0: 四七的这么着，是、
1: 嗯、
0: 噗一刀给捅了。
1: 他这个心理啊是有点问题、啊
0: 嗯，有问题，并且割下了脑袋，
1: 嗯、
0: 揣在怀里，去赴宴，
1: 还去赴宴、
0: 哎。大家一盘喝酒，正喝得嗨的时候，来，我给你们甩出一个一道菜，啪，把脑袋扔餐桌上了。
1: 这是北齐书里记的吗？
0: 北齐书里记的。
1: 我跟你说啊，这是二十四，
0: 包括《资治通鉴》里也都写过。
1: 哎呀，这历史太奇葩了，
0: 大家都觉得很惊悚。哟，皇上，你上这道菜有点大呀！皇上说：“来，我给你们压压惊，弹奏一首乐曲吧。”掏出了一个琵琶。
1: 哦哦，好像用什么人骨做琵琶？
0: 就是那位美女，她把她大腿骨卸下来了，做成了一个琵琶，一边弹一边唱。

年轻人他们谈恋爱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的寻找自己合适的另一半的过程。其实常常会发生开始都是很甜蜜，紧接着发生冲突，冲突之后就来反思自己，我到底是谁错了，到底是这个怎样才是对的。那在这个不断的碰撞过程中来看见自己啊，然后慢慢的就拟合这个模型，拟合哈、啊，寻找到他们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伴侣，确实都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尝试探索的过程。与其说在这个不断尝试探索的过程去发现

0: 这十章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来设计的，它是针对场景还是时间顺序，大学生必要经历的时间，还是依据什么样的结构来设计的？
1: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啊。我们在编写的时候确实进行了一下深入思考。这个十章的内容的背后其实有我们对一个人成长的这个理念在里。比如说我们是按着一个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的成长逻辑来设计的这十章。那怎么体现由近及远、由表及里呢？比如说前四章，比如大学适应啊、认识自我等等，其实它解决的是一个人自我的问题，就是我把它叫做

首先任何一个人其实都先处理好跟自我的关系啊。我们在生活中总听到一个人说，哎，我又把这事搞砸了，我今天特别恨我自己啊，我今天我怎么惩罚自己，或者我特别喜欢我自己，然后我要去怎么去这个奖励我自己。所以他有一个跟自我的关系的问题，一个人先处理好跟自我的关系，才能建立与他人的良好联系。

0: 那实际上是一个人对自我的探索或自我的认识啊。
1: 嗯，
0: 那有的人呢，可能对自我的接纳程度就更高一些，有的人呢，对自我的接纳就低一些。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应该跟原生家庭父母对孩子的跟孩子的互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1: 您说的接纳程度，就是比如说我习惯性的，比如出了问题啊，我习惯性的。自我思维惩罚，它是自我接纳度低的表现。
0: 是的，比如说。

不是18岁才长出自己的内心啊，是18岁自己的内心就长得相对比较成熟了，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有一个自我了，我们所谓的反思自我，我们所谓的这个表扬自我，就是因为你内在有一个对自我的内核了，相对比较稳定的内核了。那你18岁之后，你再有对自己更多的批判，你就不能怪你的爸妈了，因为你18岁以后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

0: 很多章节都很好啊，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会推荐第二章中关于真实自我的一段论述。真正的自我接纳是认清生命中能够改变与必须接受的边界。当我们停止用非黑即白的标尺丈量自己，学会在不足中看到资源，在局限中挖掘可能，心灵便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就像园丁不会责怪幼苗的弯曲，而是耐心培土引光，对待自己亦需如此的智慧与温柔。我选这

是这个关于一个人不断的在这一生中，其实是不断的对自我认同的再认同再认同再认同的过程。我这个扩展一下来解释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大学生在高中的时候都应该非常优秀，他们都有相对对自己比较稳定的评价啊，他们都

0: 自我认同的危机，对于所有的学生都会是共性的困惑。那这个类似的危机，在一个人的不断的这个成长中、发展中，也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这种危机。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人们的心理的普遍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书里面来谈到怎么从危机中成长，是对于所有人都有普遍的意义。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只是农产品，更是串起了一条包含山林流转、家门口就业、乡村旅游、土特产销售的完整供赋链条。走进蓝聚乡大赛村的灵芝谷，2500多亩山林郁郁葱葱，一株株灵芝错落生长在树荫之下。8月中下旬，灵芝菌盖上布满细细的孢子粉，工人们穿梭林间，小心翼翼地收集孢子粉，整个采收现场忙而有序。今年和往年不一样，负责人向永年把孢子粉采收时间整体往前调。

0: 产量，但能够最大程度保证孢子粉颗粒饱满，有效物质含量更高。浙江梅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永年：
1: 昨天开始收了，大概是到20天左右吧，就基本上会采摘完了。我怕天气，怕会下雨，像我这个样子，如果下雨不比大棚，下雨就无法收这个灵芝孢子粉了。第二个，收早一点，产量虽然低一点，那个里面的，东西好一点。

水条件适宜。尽管提前采收，临夏灵芝孢子粉整体产量和去年基本持平，亩产大约130公斤。对比设施大棚灵芝，临夏仿野生种植产量并不占优势，但胜在生态环境好，品质优势十分突出，市场认可度很高。这里的临夏孢子粉每公斤可以卖到7200元左右。收回来的孢子粉还要经过晾晒、烘干、破壁等多道工序，开发灵芝孢子粉、灵芝酒、灵芝五宝茶等多款。

0: 但是很难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从2014年开始，向永年陆续流转周边四个村的山林，沉睡的山林变成林下灵芝种植地，村民拿到稳定的山林租金。浙江梅地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永年：
1: 原来是这样的，生态公益林就是不许砍伐，那农民到这里面也没有事情，就这个山全部是封山吧，

0: 村村民季春枝，
1: 70来岁，那个时候种田呗，也卖不到多少钱呢，一个月只是700-800。这他做起做这个林子，我们就可以做了，也一个月也你天天做也有30000吧。啊，以前种田是没有这么高的工资的啊，哎，生活也会转变一点，好一点啊。
0: 据了解，在这里务工的村民平均每个人一年可以增收8000到10000元。对于农村老年劳动力来说，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加收入。产业越做越大，向永年又萌生了文旅融合的想法，把2500多亩。

0: 网红秘境，走出一条人才引玉、流量待产、产业富民的差异化乡村振兴新路径。清晨的平南镇云雾飘渺，风光涟漪，高山生态风光得天独厚。在镇强村公司智慧展厅内，镇村干部通过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控越野挑战赛参赛选手行进轨迹，全程做好赛事安全保障、路线指引服务，数字化赋能乡村文旅产业精细化运营。
1: 有时候他们就说线路走错了，走外面去了，就在上面能看到，就可以及时去提醒他们。
0: 依托独一无二的高山山地地貌、千八线生态资源，平南镇持续深耕户外越野特色 IP， 在成熟赛事基础上迭代升级，推出季度越野挑战赛，上线4条差异化官方认证赛道，

0: 接扎根这里，用自媒体镜头推介平南美食，讲述高山故事。新村民谢军，
1: 我来到了这里呢，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美丽，遇到那些村民呢都非常的热情。我在这里做那个三农美食呢，我也想把本地的平南的美食特色给呈现给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更多的了解平南。
0: 不止引才，更用心留才、育才、新才。平南正打造全套落地赋能体系，免费提供食宿、直播设备、文创体验场景，让游客可体验、可传播、可休闲，同时对

0: 林下种养，深耕沃土，丰收富民。从体育流量激活乡村新业态，到引才聚智唤醒生山新活力，盛夏龙泉的每一处乡土变化，都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

0: 夜，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

0: 积不入地，用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3: 防洪水，
1: 排涝水，
0: 保供水，抓。

0: 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

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

应当是有人已经服用过鸭头丸，但感觉呀效果不好，因此写信告诉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亲自服用之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谁又能想到，千年前王献之随手写给朋友的短信，竟能流传至今，并成为了书法名。

书法。几个寒暑交替，不知不觉，王献之的字已经写了好几摞了。他满心欢喜，拿着自己得意之作去找父亲。谁知王羲之看完之后，一个劲儿的摇头，最后只挑出了其中的一个大字，觉得尚可，并随手在大

又是如何被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呢？这还得从20世纪初的著名人士叶公绰说起。叶公绰，广东番禺人，晚年号霞翁，是20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收藏大家。他一生致力于收藏各种文物，保护中国古。

献之存世的为数不多的真迹作品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如今叶公绰先生用一字千金来为他定价，可是一点都不过分呢。经过一番考虑，叶公绰先生才缓缓地说道，丫头顽梯可以说是字字千金，即便现在我想卖，文管会也不敢买呀。谢老听完了马上开口允诺，只要丫头顽帖能出售，即便是字

军事家谢安曾经问他，说你的书法和令孙大人相比如何呀？王献之说当然不同了，各有所长。谢安说了，说旁人评价可不这样。王献之说，旁人哪里知道啊。此外，王献之还创造了一笔书，改变了他的父亲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他的书法豪迈气势恢宏，所以啊为世人所重。

0: 看的时候，A 是不变的，B、C、D 均有一些实质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1: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

0: 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

0: 提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1: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

0: 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1: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0: 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之声日前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

0: 大三嘛，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零分，
2: 你按照正常考就行了。
0: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3: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0: 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1: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

0: 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难题。近日，研究人员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的认知，让

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0: 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六大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接下来的发球分再拿一分，中国女排就能够在这场亚运会半决赛当中战胜我们的老对手泰国队，晋级决赛了。接下来是庄宇珊的发球分，我们来看看她的发球如何来处理。庄宇珊的大力跳发，发到了对手前区，对方的扣球我们能够撑起，看看这一次的进攻，无功了，龚翔宇把球推给对方。

0: 排在关键的第五局以15-5战胜了泰国女排，晋级到了亚运会的女排决赛当中。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谢谢广月琪给我们带来激情澎湃的解说哈。我们也祝贺我们中国女排姑娘们，希望她们在决赛中表现依然优异。
2: 好，那咱们再来说一场比赛。昨天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贵州省黔南州圆满闭幕，其中盲人乒乓球赛事共决出了3金3银2铜8枚奖牌。

0: 前南融媒记者李晴一块儿去训练场，走进这项依靠听觉完成的特殊乒乓球运动。
1: 今年15岁的杨振祥是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9年级学生。今年，他通过学校开设的特色课程，第一次接触了盲人乒乓球这项运动。他说，回忆起入门时的基础训练，反复重复的机械动作，让他有几度想要放弃。
2: 一天天的就在这里拍，就是接球发。

0: 罩，完全依靠球体滚动的声响判断球路，挥拍击球。因此，这项运动的器材设施与普通乒乓球比赛有很大差异。
1: 我们盲人乒乓球呢，用的球里面是带着那个钢珠的，它是会发生响声。这个球拍也是不一样的，球拍是不带胶皮的。
0: 盲人乒乓球所使用的球网架和台面之间有一定距离，运动员击球后，球体在桌面滚动，并从球网下方穿过，对手接到球后从网下退回去。韦明之介绍，在比赛过程中，

0: 假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可亮你好。
1: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江南华南，未来依然暑热不减。未来几天这一带大部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且因为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更高，不少地方存在着隐性高温，都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后天就要进入秋分节气了，这个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丝毫没有秋意。这其实呢也跟眼下冷空气比较弱，影响范围偏北有关。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开始，为期五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
0: 明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办。

0: 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

0: 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

0: 新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

张幼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

0: 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

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经

0: 刑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2: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3: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李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李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

0: 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全长 5.14 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正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

0: 胜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2: 比如说呀，以刑

0: 这样的诉类。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2: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

0: 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1: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2: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

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讲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

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六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

0: 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

0: 缺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1: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

0: 制。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1: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

0: 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想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共同的歌谣，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居住平台上我做好优秀榜样，同好共美名等礼貌的农学呢，让心思更显硬呢，学为更有我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从大事做起，这样农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学修心正平等，分而虚地投所能赞解口，满面长梦非作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车辆顶风我有序，子女分门徐手走。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

0: 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

0: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2: 防洪水。

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

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发

0: 高兴校长说完，每个人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托盘。托盘分了好多小格子，里面放着各种饭菜。奇小怪看了一下，每个人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可大家都怕又抓了个空，所以都不敢动手。
1: 现在可以吃了，这是食堂的叔叔阿姨用了很长时间做出来的。

0: 不过，对于那些偏食的同学，其中啊，有一些是你们不爱吃，但却应该吃的东西。好了，大家开始吃吧。
1: 高兴校长一说完，大家这才开始吃起来。因为都饿坏了，所以都吃得格外香。奇小怪把托盘里所有的东西全吃光了，因为那些饭菜都很好吃。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今天奇小怪在学校食堂吃了午餐，这是他在乐呵呵小学的第一顿午餐。同学们都吃得可开心了，不过有些挑食的同学可能不太高兴了。

讲吧。第十四集，有小偷。虽然刘老师和高兴校长都说不能光想着学法术，可是奇小怪还是不死心。放学的时候，奇小怪让杜高高带着他和阿土去找密室。奇小怪和阿土跟着杜高高在学校里走了一会儿，

0: 了吗？
1: 找不到密室，奇小怪很不甘心。阿土因为离家远，要早一点回家，不想再跟着他们晃悠了。于是，奇小怪和杜高高就一起送阿土回家。到了林子里，阿土正要往地里钻，突然想起来，来的时候还带着布口袋。
0: 对呀，布口袋里面还有很多好吃的呢。
1: 于是，三个人赶紧去挖藏在土里的好吃的。结果一看，好吃的早就被人挖走了，连布

0: 小水果填了舌尖，古东风秋凡管户。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
0: 而是老一辈经营户们紧闭的防备之门。西街银章文旅策划运营团成员郭书俊
2: 说，我们这个下章村嘛，它有些是老人自己在家里经营一个民宿啊、农家乐这种，所以他们对于如何跟上我们这个

0: 们可能是会有一些抵触情绪的。
1: 青年干部们耐心宣讲新理念，手把手指导新业态运营，用实实在在的改变赢得村民的信任。随着西游记文旅 IP 持续打响，古街景区客流大幅回升，村庄人气、商户收益实现双增长，村民真切看见变化，享受红利，相创创业者的扎根发展信心也愈发坚定。相创人员

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

0: 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

0: 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是一名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逐梦海天的转型先锋。

0: 王涛告诉记者，个人事小，强军事业事大，部队哪里需要自己就去哪里。
1: 选择的转型呢，可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但是我想我们都是有幸生在大有可为的这个伟大的时代，赶上了部队转型建设大跨越的大发展。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在海军转型建设需要的时候，我们如果瞻前顾后，畏手畏脚，说实在的，那不是辜负了党和组织这么多年的培养。

0: 体系对抗谋战研战，在舰机协同对空防御、舰载直升机集约组训等领域探索出多项战法训法。王涛告诉记者，
1: 海上斗争离不开体系，未来的海战打的是体系，拼的是联动。但目前不管是舰机融合的理念，还是舰机协同作战的运用，应该说与实战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我作为飞行员舰长，必须把这个弹

0: 的难度。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聚焦太空作战。

0: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关的技术，或者说美军说的这种能够在轨运行的太空控制武器，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是之前美国声称要打造的这种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中的一部分吗？
1: 我认为呢，分为2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所以呢，从发展集成了 AI 技术的侦察卫星以及小型的日本版的星链卫星星座体系，从这两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日本呢，它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这种技术准备和卫星的侦察能力已经是开始结合了。
1: 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

0: 你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

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0: 我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粒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

0: 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

0: 第二个，保持在合理水平。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1: 食物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

0: 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0: 嘉禾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

0: 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0: 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1: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

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 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

0: 策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作为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

0: 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

0: 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
1: 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2: 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

0: 战士他们的生路吧。
1: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

0: 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1: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0: 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1: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0: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20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1: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2: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

0: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0000，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2: 你是做题，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零分，
3: 年长正常考就行。
1: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

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

0: 竟发生了什么？公众信任是否正在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竞争的一个新维度？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如果把中美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换成一道信任题，答案会是什么？近期一项民调给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结果。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与美国圣母大学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援引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最新数据指出，今年

拉美其实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巨大的这种需求，对中国呢主要是在经贸领域的这种发展，以特别是在这种实实在在的这个中国投资、贸易、科技等领域给拉美国家带来的一些巨大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拉美人生活在这个美国，在美国，所以他们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心态。

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今天开始，为期五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该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世赛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是历届世赛中参赛地域覆盖最广、选手数量最多的一届。